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小雨宋念宇，准备出门了吗？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陪你展开美好的一天。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会叫做陪你们长大，也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我觉得也感觉在陪我长大，因为我除了去弥补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缺乏的父爱之外，那跟孩子的相处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我自己可能没有的一些点。
1: 就你好像重新又再长大一次。
0: 对，我又再重新长大一次。那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在媒体讲求效率速度，对不对？然后结果好就是要快很准这样。所以我以前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在也是因为我要照顾他们嘛，我就会讲求快啊，动作快啊，然后做错了我就会一样会骂啊，但是我不太打孩子啦。但当他们到了中年级，小学中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老婆跟我说，老公你为什么对小孩对我们好像在对你的下属，我们不是你的下属，我们是你的家人。然后这句话对我来讲，哎，让我醒过来就被撞到一下，我真的好像真的对我的孩子干嘛要这么要求，又不是在军校，对不对？就觉得儿子应该严一点，那他才会以后
1: 对
0: 不会变坏，我自己这样
1: 不打不成器，
0: 对，我们不敢打就是骂嘛，这样子。但是我后来觉得这样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啊，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我要用换个方式，我就用倾听啊。陪伴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常常在他身边哦，而是你让他知道说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挫折，
1: 愿意听他说话，
0: 我会听你说话，然后爸爸在你旁边。
1: 其实很多的爸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也常常一直在想怎么解决，就是耐性。
0: 对，
1: 就是耐性永远没有比妈妈好。
0: 我们家妈妈也没什么耐性，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有耐性的人去听他们讲，倾听很重要。但是我在忙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老二就很喜欢爸爸，然后他就说没事，我说那你没事干嘛叫我，他就说我就想你了。对，那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好 sweet 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家里面就是要求一定要常常说爱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会拥抱啊，会亲亲，即便他们这么大，如果他们真的有事要跟我讨论，我会跟他说你会很急吗？因为爸爸现在在讲一个电话。
1: 对，
0: 那如果你不急，我等一下找你，就是你不要让孩子说你走开走开，不要吵哦。所以我书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父子相处的细节，你看起来像故事，可是你如果你有跟我一样有这种正在就是青少年的小孩，或者是说他可能还是国小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这样做了。像我的亲属，我很感动，有一些爸爸来，他就跟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当爸爸，看了我的书之后，他觉得他要照我的书去陪伴他的孩子。
1: 尤其你知道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会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转变，尤其男生。
0: 对
1: 本来以前小时候习惯亲亲抱抱的，到了那个年纪以后，他就会开始觉得
0: 他会觉得很尬，
1: 很尬。真的很尬。
0: 我们老大觉得私下他都没有关系啊，如果在公开的地方，不要说爸爸了，妈妈他都会觉得很尬。可是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觉得尬，爸爸妈妈有什么好让你丢脸？他说爸，那不是丢脸，是我们同学都没有这样做。我说那你更应该要这样做啊。
1: 你跟他这样讲。
0: 对，所以他妈妈去他们学校的那个母亲节圆游会，
1: 是
0: 他就跟他妈妈手牵手逛大街啊，我就把他照片拍下来说放开我老婆的手这样。但是我觉得是很 OK 啊。然后我也不怕大家笑，我儿子说你可以讲我无所谓。我们家两个小孩，一个是九岁的虚岁，然后一个16岁，好，他们两个是会在家里就是脱光光跑来跑去，洗完澡或是要洗澡前就是把衣服脱光，在我面前，在妈妈面前，甚至阿嬷面前，他们都不怎样。
1: 哇，那就表示对你们非常的放心。
0: 他就是很有安全感，在家里面，他们在外面当然不可能。
1: 对，
0: 所以我本来跟他说，儿子，你这样子会不会害羞这样？而且妈妈是女生，这样不太好。
1: 对。
0: 我儿子就说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然后还在那边跳舞给我们看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儿子真的是两个都很可爱，因为弟弟看哥哥这样，弟弟也不设防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他们对父母是很亲很爱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很谢谢老天爷，就是说给我两个很可爱的孩子，然后他们的课业上面呢，就是我说学习的，就是我们家老二是非常的自律。你有看过妈妈叫他不要念书吗？刚考完试他就又在念书，妈妈说你可以不要念书，去玩一下电动，
1: 他们的自律就不是你们要求的，
0: 他就是自己，老二是自己自律。
1: 对，
0: 那所以他只会有一句话，爸，要维持第一名不是这么容易的。好，我懂了，那我不去吵你这样。那老大是很活泼很外向，很有领袖的特质，
1: 对，
0: 所以他去参加一些比赛啊，演讲比赛、辩论比赛，或者是去参加全国性的数学奥林匹亚，他拿到2次的冠军，那我觉得很棒啊，儿子你很有成就。但他在学测的时候就是鼻型流感嘛，而且最重要考国文英文的时候他给我发烧，那发烧的时候他第一节英文头昏脑胀又流鼻水，他真的考不好，一出来就在考场大哭。
1: 对
0: 对，那这个我也有
1: 很自责。
0: 对他很自责，他觉得我说你不要哭，爸爸不会怎么样，他说没有，爸爸我台大没有希望，
1: 他是自责了。

0: 他觉得我是敌对的儿子、嗯、我没有考到台大会让你蒙羞。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讲，爸爸只是想说、哦、如果你考到台大我会很开心，但如果没有没有关系，你是生病啦，你又不是没准备好，因为他在学校的排名什么的，在学校落点分析不是台大就是政大，因为他是要念商的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我跟我儿子讲说，你今天哭完就好了，好，我们明天还要考试，因为你不可以他哭你也跟着哭，
1: 就是继续往前看。
0: 像我老婆就是跟着哭的，
1: 对，
0: 她舍不得，但爸爸不可以跟着哭啊。你知道我那天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够惨了，后来去我们去快筛才发现他是 B 流，在医院又哭、
1: 嗯、
0: 然后回到我家呢他又在哭，我就说就给他哭、嗯、我太太本来要去安慰他，你不要安慰他，就给他哭，
1: 让他情绪宣泄，
0: 让他发泄，这样就我太太突然又割到手，
1: 哇，
0: 对，我里面有写，对，然后你说你会不会觉得
1: 事情一件接一件，
0: 怎么会这样？但是我还是要 hold 住，就带我老婆赶快去挂急诊房，然后回来。那我太太就觉得说，嗯，老公你真的是安定力量的存在。
1: 嗯、
0: 如果你那时候是凶，
1: 你也慌掉了，对，
0: 你也慌，那这个家就完蛋，
1: 乱掉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也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时间管控啊，
1: 嗯、
0: 我怎么
1: 你说时间是排出来的，
0: 对，时间真的要排出来。女生都讲嘛，急就有了，
1: 嗯，哦、真的是、
0: 这个、我就
1: 要排出来，对，
0: 对，时间排就有了哈、哦。所以其实我有一些朋友看了这本书，我也蛮感动的。我那天有一个粉丝来参加见面会，他的小孩都很大了，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德国，都是资优生、高材生、嗯。但他看了我说他哭啊。我就问他，他有上台举手讲话，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哭，他说因为他太感动，他其实是单亲家庭，跟我妈妈一样，我们也是类单亲啊。他说他很早就离婚了，他小孩老大5岁就离婚了，那前夫也不负责任，不顾小孩、
1: 嗯、就把孩子丢给他，
0: 对，那他就把孩子教育就是变成自由生，然后都是公费去留学哦，也没有花妈妈什么钱，可是他的孩子跟他的距离很遥远，因为他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
1: 很高压
0: 的，很高压的、哦、所以他孩子的心跟他就是不接近，
1: 对，
0: 他看完我的书他就觉得说，的确为什么你这本书不要20年前就出了我看了我就知道我要该怎么跟孩子相处。
1: 我在你书里面有看到一篇、嗯、特别是说从孩子身上学会的那些事情、
0: 嗯、
1: 好，你说学会听啊，学会放下控制，
0: 对，
1: 好，另外特别有一篇是讲到说、嗯、你要谢谢你自己，
0: 对，
1: 因为你从不放弃，
0: 对，
1: 其实我们节目是永不放弃就会看见奇迹，这是我们的 slogan， 好，就是 never give up、
0: yeah。
1: 那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讲、
0: 嗯、
1: 比如说先讲你孩子啊，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说儿子你们要永不放弃的是什么、
0: 哦、
1: 你有跟他分享过什么？
0: 我就说像我跟老大讲，如果你确定要念商，他也跟我说爸爸我以后要去华尔街、
1: 嗯、
0: 我说那你去了会不回来？很有可能，如果我在那边交了女朋友结了婚我不会回来、
1: 嗯、
0: 他很直白、哦
1: 嗯、
0: 但爸你不用担心，我拿到绿卡之后你就依亲过来，你来美国对，
1: 他都想好了，
0: 对、
1: okay、
0: 那我就跟他说儿子你这个梦想很棒，你不要放弃、嗯哦、那爸爸支持你，这样就是你有任何的需求、哦、可是请努力的考公费留学，
1: 对、哦、
0: 爸爸没有要让你花钱去念书然后又不回来这样子、哦，他就说好，我会加油
1: 努力，
0: 对，
1: 公费留学、
0: yeah。 那像我们家老二呢、哎、他真的是很自律的一个人，他有在健身、欸、他那腹肌好几块、
1: 哦、
0: 我就说你练这个是要干嘛，他就说没有啊，就是自己开心、
1: 嗯、
0: 那我就说好，那你不要放弃哦，你要持续很练下去，我相信他是这样的孩子。像他也是自学日文，他跟我说爸我以后想要去日本念书、
1: okay。
0: 我说好，如果你要去日本念书比较近，
1: 嗯，
0: 好、哦，我们就支持你就去，跟哥哥不一样的是美国比较贵嘛、哦、爸爸可以给你赞助你生活费，如果你可以考到公费的话，
1: 对，
0: 然后哥哥就说不公平啊，我说你的生活费去跟你妈要我们一人负担一个所以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永不放弃是，我有一次就是洗澡的时候我就照着镜子，那我就看看想想说，哎，我现在这一年，其实我这一年很认真在经营我自己的自媒体也好，或是我个人的 IP， 那怎么样去跟我的朋友哈，我们讲我都不讲粉丝啦，跟我的读者们朋友们，我怎么样去跟他们凝聚关系，
1: 嗯，
0: 那我现在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我就对着镜子，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就哭了，我就觉得说的确谢谢你没有放弃、哦、谢谢你就是一直支持一直撑着、
1: 嗯、
0: 那个不放弃不是只有我的工作，也包括我到现在还是每天要早上6点起床做早餐给我的小孩吃、哦、我要接送我老婆下班，那我对我妈妈也是，我妈妈许什么愿我就实现她的愿望，
1: 想办法实现
0: 愿望，对对对对，跟我姐姐跟我弟弟，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一颗陀螺一直在转，但是我不能让它停下来， 哦，就是如果你要说我是太阳照亮别人，好啦，我也欣然接受，在我的家庭里面，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当男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存在嘛。
1: OK，永不放弃，让自己成为家人最重要的支柱。今天真的很谢谢志维的分享，然后呢，这个更多的亲子的教养分享的心得，请大家来看这个
0: 看我的书，
1: 新书
0: 欢迎大家买书，
1: 陪你们长大，也让我成为
0: 更好
1: 的
0: 自
1: 己。
0: 是，
1: 对，我觉得其实在亲子关系这个经营上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心得，但是你可以看到狄志维他这个很乐于分享，这些年来他为人父，带着两个儿子成长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都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的心得。
0: 谢谢，
1: 非常谢谢志维今天的分享，
0: 谢谢何荣，
1: 那也谢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NGO 俱乐部，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分享职场经验，陪你一起找到唯一，成为自己的第一。上次讲到孔毅老师说，这是十倍速的时代，甚至变化更快，也谈到企业必须凸显自己 5% 的特色，其他部分要借力使力。那么除了企业，教育界培育人才需要反思什么呢？孔老师建议父母亲要思考，是让孩子不断地去补习，填鸭式的灌输各种知识，还是要培养孩子独立应变的能力呢？尤其在 AI 时代，万事都问 AI，AI 也可以给出看起来很不错的答案。这时候，大家所需要的更不是抢记知识。那么，下一代需要什么呢？一个是独立应变，就是因应实际的变化来调整做事方式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判断力，就是可以判断 AI 给的答案跟观念是不是正确，甚至判断它的品质是否达到标准。要做到这件事，需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孔老师也特别强调，孩子学会了独立思考，未来遇到各种挑战，就不会因为教科书上没有教，在害怕当中束手无策，反而能够自己思考，找出解决的方案。这就是未来最需要的能力。第一与唯一，我们下次见。

0: 三点咯，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0: 我觉得张三寺是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张三寺是早起爬山运动的好地方。
2: 我觉得张三寺是适合假日的时候全家大小出游的休闲场所。
3: 张三寺
0: 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3: 张三寺爬山观星的好去处，
0: 张三寺
4: 泡茶聊天的最佳选择。
3: 位于正大后山的张三寺是文山区有名的地标，来到这里除了喝茶以外，
4: 我要哈茶，
3: 更可以欣赏绝佳的风景，晚上更是观星的好去处。
4: 妈，有流星，
3: 想将台北盆地尽纳眼帘吗？
4: 哇，好美哦，
3: 不妨来张三寺走一趟吧。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5: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立法院稍早通过法案，引发正反两极讨论。根据本届第五会期的朝野协商，各党团决定。
6: 插播一则最新消息：台湾今日确诊数再创新高。
7: 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请民众提高警觉。累计24小时，降雨量已达到300毫米。
8: 哎、欸，你看这篇文超扯，他说这个竟然是假的、欸。
7: 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4: 特别企划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一天，大家快点去我的限时动态投票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和大家聊，
3: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6: 嗨，欢迎陪我看台湾。晚安，时间是傍晚的6:03，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欢迎你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各位初次见面的朋友你好，节目名的第一个字其实我把它漏掉了，它是一个井字号，也就是 hashtag。 这个发想呢是来自于社群媒体，因为这些平台大多有一个功能叫做注记标签，用户可以为自己发布的内容来标记重点。对我来说，社会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社群媒体，每个人的视角都可以引发不一样的观察。那在台湾，不管是我自己的经验，新闻上的各种社群媒体上面别人的观点，都会影响我怎么样去建构对社会的印象。我想邀请听众陪我看台湾，除了分享我为台湾社会贴上的标签，我也会邀请对这个标签有观察、观点清晰的伙伴一起来录音室交流。有收听过我节目的听众可能知道我是新闻系的学生，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收到的好消息，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新传奖得奖了，我们拿下最佳平面专题奖还有最佳融媒体奖。那当天虽然地点比较远，在嘉义，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可是呢我一直都在线上直播里面观看。当评审在点评公布获奖者，念到作品名称的时候，我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听众们可能对于这些学生界的奖项会比较陌生啦，但他们对于学生记者、学生媒体来说其实超级无敌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渐渐不太想要去读那种很长的文字，也很容易去批评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作品，甚至对新闻无感。我们很难收到乐听人的回馈，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花这么多时间采访撰稿的意义是什么，甚至感觉这些作品没有人会看。所以呢，有新闻奖专业评审的肯定就很像一剂补给，提醒我们做新闻的初心。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传播，可是在高中大一我没有具体想过要走哪条路，也是在大二成为电台新闻部的助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很享受提问这件事情。 每次和受访者聊天，我都会感觉我很靠近很靠近一个人的大脑和真心，即便我是学生记者，也可以挖掘到不少动人的故事。甚至呢，在受访者的言语之间，我会穿越到另一个人的人生，想象从他的视角出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在科技导致人际冷感的现代，做新闻带来的温度真的很浓烈。有些受访者现在出作品都还会传资讯给我，邀请我去看展，也有受访者很可爱的回复我在社群里面的日常，相互打气。总之呢，新闻是我和社会共振的桥梁，我才可以在这个很单薄的生命里面有机会去倾听、收藏以及转译多元的故事，而让我自己的认知会更有层次。好啦，听完我对于新闻的真情实感，我们就一起来翻翻我的现象杂记吧。

0: 你在写什么啊？
1: 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想要把它记下来。这里是我的现象杂记。现在是现象杂记分享时间，我会聊聊自己观察到当周 hashtag 的原因，还有一些个人的看法。那各位朋友也可以回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曾经有相同的感受或者是经验。我先来破个题，本周的 hashtag 是不被看好不被期待的我们为什么依旧向往新闻工作呢？会想做这个题目是因为临近毕业之际，我观察到身边新闻系的同侪都非常的犹豫或者是很恐慌要不要踏入新闻业。首先，新闻业工作环境对于身体不太友善，我们没有办法规律的休息，因为事件发生的当下就是你的工作时间，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冲出家门。第二个呢，可能是薪资结构上的问题。以我们这种刚刚毕业的学生踏入一家媒体的时候，我们的起薪可能是30000多块钱，媒体也大多都在台北嘛。那对于要生活在台北的人来说，我其实蛮难好好的生活，也就是说我的生活品质很难因为这35000块而不错，我觉得在生活跟生存的边缘啦。那除了这两个健康跟薪资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 hashtag 上写的我们不被看好不被期待。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题目去写的话，你会感觉是有成就感的。可是你进入公司之后，因为新闻它每天需要不停的播出，所以难免有一些新闻可能被大家认为没有价值。那新闻记者对于民众来说，对于社会来说，似乎都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职业，甚至会带有一些贬义。大家最常听到的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或者是 YouTube 上各种剪辑记者出糗的影片，都可以呈现出记者在台湾社会其实真的没有很受重视。我们接下来就根据一些资料来解析为什么新闻工作者不被看好不被期待呢？第一个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媒体的信任度其实是下降的。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的 Digital News Report 2025， 台湾民众对于新闻媒体的整体信任度大概只有 30%， 那全球的平均值是 40%，在这些被调查的国家其实排名是蛮后面的，代表说民众现在虽然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可能会看新闻，打开 YouTube， 打开你家的第四台，但是我们不一定会相信新闻内容的客观性还有可信度。为什么民众对媒体没有办法投注很高的信任呢？也和政治对立、新闻媒体的立场很鲜明，还有社群媒体兴起有关。民众啊，甚至是我都觉得媒体本身都会把新闻媒体贴上特定的政治标签，例如说偏蓝或者是偏绿，进而去影响对新闻内容的信任程度。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即便呢我们看的是同一则新闻哦，但是不一样立场的民众也可能做出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大家都比较倾向收看和自己立场相同的内容啊。那第三点，为什么台湾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下降呢？因为媒体的竞争很激烈，我们需要去追求点阅率和流量，所以呢，有些媒体会使用夸张的标题、即时快讯，还有一些情绪化的内容，让新闻呢慢慢偏向娱乐化或者是政论化。很多民众觉得新闻内容过度的渲染啊，或是缺乏查证，就让媒体的公信力跟着走下坡。那第二个大点，有关于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这句话真的是万年不败耶，在台湾社会这句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我觉得它算是一种刻板印象，代表说一些民众认为媒体这个工作的专业门槛不高，尤其是在网络跟社群的年代，新闻的速度竞争非常的激烈。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新闻媒体或者是电视台都蛮常去推出一些政治节目跟24小时新闻台，那也让很多民众觉得记者和政治立场像是绑在一起的，你去什么媒体就代表你是什么立场的人。那新闻媒体也被认为是带有特定的颜色吧， 观众不一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会直接去批评这个公司，也有可能是直接去看这篇稿是谁写的，而把它当成攻击对象。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都可以看得出来，新闻记者在现在的台湾其实没有很受重视。但说真的，没有他们，我们怎么能在，例如说疫情啊、天灾，或者是一些社会运动的时刻，这么有风险的时刻去拿到及时的资讯呢？又怎么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跑去暗中调查一些不法的交易，或者是很黑暗面的内容？所以我想为台湾的记者送上一首歌，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Superhero。 他说，当你一生都为你真实的东西而奋斗，当你不分昼夜的辛苦工作，那就是超级英雄学会飞行的时刻。对我来说，你们就是超级英雄。歌曲过后听到一段街访，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来宾咯。

0: 奇怪，这则贴文这么多人分享，爱留言怎么那么少？
1: 唉，大家都看了，但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吗？
2: 可能不是没想法吧，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3: 在这里，放心把疑问说出口，让观点开始流动吧。
4: 接触新闻工作之后，你会期待投入新闻业吗？
5: 对我来说，我发现其实我自己习惯的工作方式跟新闻业期望的工作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新闻业会要求要有截稿时间，或者是每天要产出很多条线，很多条报道，然后你也必须在短时间内去接触很多不一样的受访者跟陌生人。那但又不是每个进入新闻业的人都能够很幸运的去做一个不用在乎流量或者是有很长时间可以做的专题报道，所以我就觉得考量到现实层面，我应该是不会再进入新闻业。
6: 在大学接触新闻工作以后啊，我发现我更加的不会选择加入新闻产业的原因，是因为在大学报的时候常常会去跟老师聊天，然后老师跟我说大学报设立的意志其实就是要让同学在大学的时期能够培养一个业界的观点跟业界的工作模式，所以大学报的形式其实跟业界是非常相近的。但是我发现我在里面学习到的跟我感受到的其实是跟我心里认为的，就是我想做的报道或者是我想从事或书写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所以如果想要再继续从事文字工作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更加有弹性的，然后更加有选择性的文字工作，像是杂志或者是专栏或者是线上的一些网页的书写，而不是就是在即时新闻的这个传统的产业里面。
4: 你觉得台湾新闻业的景况有机会好转吗？
5: 我认为说台湾未来的景况应该是不会好转，但应该也不会继续下滑到哪里去，也就是未来可能记者还是必须要跟流量竞争，然后去追逐一些比较煽情或者是比较耸动的报道，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是还会有一批独立媒体继续默默的耕耘出好新闻。台湾的民众应该还是会对于新闻业普遍抱持负面的观感。
6: 我觉得台湾的新闻环境是非常有机会产生变革的。首先是有非常多的报道奖励机制，像是提供报社或者是个人创作者有机会可以透过奖金啊或者是奖项的获得，然后让他们有更好的创作环境。第二个是有非常多的个人企业或者是民间组织来推广这件事情，像是报道者的深度专题或者是火影的在地新闻报道，都让整个报道的环境可以颠覆传统媒体霸权跟支配的一个地位，更不一样的方式，已经不再是看这些传统媒体的 YouTube 或者是看这些传统媒体的电视台，而是我们会透过例如是 Instagram 的新闻或者是个人的新闻网页，然后提供给这些新闻从业者不一样的选项。
3: 欢迎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我常在社群 Dcard 看到请意这个关键字，意思呢是想要请教有相关经验的人来分享自己的观点。那我希望节目对于每一个标签的论述都不只是自己自言自语啦，而是和各种有观点的人互动的历程。那本周的 Hashtag 是不被看好不被期待的我们为何依旧向往新闻工作呢？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身边唯一听过他毕业之后想要继续从事新闻业，而不是选择转行啊，或继续读研究所。那我们欢迎 Kiki。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i。
3: 那首先可不可以先请 Kiki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包含说你为什么会加入新闻系啊，还有就是你目前做新闻的经验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去广电系的，就是一开始进传院的时候想去广电系，但是后来发现可能传院的广电系培训的不是我预期的，可能目前发展。对对对，所以我后来觉得新闻系是我 最有兴趣的。嗯，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奔着当主播啊，然后当主持人啊这样子的心态去加入进入新闻系，但是在慢慢跑大学报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新闻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产业。嗯，因为我也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很喜欢采访的时候听受访者跟我娓娓道来他的创作经验啊，还有他可能人生发生的一些挫折什么的，然后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出来。我就觉得想要进入新闻产业的一个初衷跟他吸引我的地方。
8: 嗯，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我们政大的新闻系是有分两个学程的，一个是资讯与新闻学程，另外一个是媒体与文化学程。
7: 新闻与资讯学程，
8: 新闻与资讯学程，对。然后新闻与资讯学程就是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运营一个实习的报社，然后我跟 Kiki 都是我们在这个报社当完记者之后有留下来继续当作为学长姐吧，然后带领接下来的学弟妹去做新闻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有很多挣扎，经历过记者跟编辑的角色之后，你会感觉在很多方面都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你刚刚说新闻的魅力在于听别人的故事，那你后来去实习的时候你有这个感觉吗？还是你觉得实习有其他的收获？
7: 我自己有去联合报实习，我反而听到的不是受访者的故事，而是每一个记者他们想要从事新闻产业的故事。Wow.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被打动到，所以我那时候去联合报实习对我来说是我之后继续选择新闻产业的一个加分项。
8: 嗯，那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在你听到的这些故事里面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这些人会想要做新闻？
7: 我觉得共通点比较少，对，但他们确实都有一个坚持。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跑社会线的记者，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忘记他。他是我应该算是进入新闻产业的最重要的一个人。
8: Oh my god！ 你实习这段期间可以遇到这种，
7: 真的真的，他对我来说真的影响很大，因为我原本以为现在在新闻产业的人是多少都被社会给该怎么
8: 蹂躏，
7: 对，被蹂躏过了。他们的初衷可能稍微的没有那么坚持下去，但是那位记者他是真的真的把他当初大学所希望的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包括他自己做的一些调查性的专题，他有去台北车站，自己身为街友就是在那边待一整个晚上，然后去写出一个很动人的报道。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记者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呈现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事实这样。
8: 那延续这位记者对你的意义，你觉得新闻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7: 新闻带给我的是一种成就感，虽然跑新闻的时候真的超级累，很想死，就是在跑采访啊，还有去报题、写面向、写稿什么的，都觉得哦，我到底为什么要当记者？可是当你的报道出来，然后你的受访者跟你说，哇，你这边写得很好，你有把我想要说的东西表达出来，或者是一些像我的可能高中朋友，他们会去看我大学写的报道，他就会跟我说，我觉得你这篇写得很好，我就觉得这种成就感是不可替代的。
8: 真的。
7: 然后新闻对于大众的价值，我觉得在变化，可能一开始大家看新闻是想要从中获得一些新知吗？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可是现在大家对新闻的价值好像慢慢一点一滴在被社群媒体或者是一些短影音给取代。大家可能比起看新闻，还不如在社群媒体听人家说，我今天在捷运上发生了什么什么。
8: 像现在就是其实大家慢慢比较少在用第四台，然后如果这个媒体他没有在 YouTube 一直连续的直播，其实他很难 被看见，所以现在很多媒体他也开始在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甚至在Twitter上面都会有那种一两行字大概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的新闻。我也觉得说新闻让我们有机会有这个身份可以去听别人的故事，可是对于现在的大众来说好像比较冷感，对，好像比较不想去关心或者觉得关心这些没有意义，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在自我感动。
7: 嗯，
8: 对对对，然后所以才会变成说像我们现在的薪资结构也是不太好，但是我们就是因为 有这份感动自己或者是有这份热情我们才可以继续做下去嘛。那你觉得原本新闻它是作为第四权在监督政府，然后或者是像刚刚讲的让这些乐听人他可以一直持续跟他的生活保持连接，你觉得现在有做到吗？
7: 没有。
8: 怎么说，
7: 就像我刚刚觉得的，就是大家比起看新闻真的就是选择用社群媒体。
8: 那你觉得内容上呢，新闻的内容上是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吗？
7: 我觉得新闻好像有在慢慢，以文字媒体来说了，好像确实内容再更短一点。所以我觉得好像新闻也有慢慢的在符合现在社会的一个痛调，
8: 与时俱进的感觉。那你袒露你想要成为记者这件事情，不管是在社群还是你身边亲朋好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7: 以朋友来说的话都是支持我的啦。除非是同样念新闻系的朋友们，他们就会说你真的确定吗？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会说，哎，你好啊，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进业界的，那你就先去帮我们试水温。啊，太烫的话，他昨天才跟我说，他说太烫的话你再赶快回来。水温太烫赶快回来。
8: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虽然我们之前只是实习报刊，可是因为作业量真的也不算小，大家可以看到一群原本容光焕发的人在短时间内每天都大素颜，然后油头，然后穿得很邋遢，大家知道吗？就是很不像一个正常的大学生，然后待在编辑室待到半夜。
7: 当记者真的会失去生活质感。
8: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最在意的并不是就是大家要不要加入新闻业的原因，最大的是在健康跟生活品质。就是虽然大家很爱，但大家知道两个很难平衡。
7: 那我除了朋友的话，家人也是很不同意。
8: 他怎么说？
7: 第一当然就是薪资，第二当然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健康还有生活的品质。因为新闻嘛，然后你必须几乎是24小时待命，然后像电视台的话其实比较好，它是会有排班制的。可是早班是早上5点要到公司，更不用说平面的话虽然可以周休二日，可是你剩下的那5天必须24小时待命。就算半夜有一个社会事件你也必须立刻冲出家门。
8: 那面对这些质疑你有动摇过吗？
7: 有。
8: 你是怎么调整心态的？
7: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的目标还是去当主播。对对对，所以如果我想要去完成我一开始的梦想的话，我势必要经过这些磨练，我愿意完成我的最终目标而去做这些事情。
8: OK，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内心心路历程的这个更迭之后，Kiki 帮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7: 其实有点像是在回应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身旁的新闻系的朋友们对我的一些
8: 敲打。
7: 敲打，就说哎，你确定要做这些吗？然后包括社会对新闻产业的一些负评什么的，对一些不好的评价。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在表达说，我其实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接受，对，都认同我的选择，我只要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然后我知道能确认这个选择我不会后悔，那做就对了。

0: 看这么久，眼睛有点酸了，那就透透气，再一起陪我看台湾。
1: 曾经太过年轻，却绝对真心。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3: 老树的珍贵就在它凝固了一段时代的记忆和感受，从集美国小到下仑路的榕树群，从军工寮到戴牢坑，它们珍贵而沉默地见证了文山区近百年来的开发痕迹。
4: 我知道他活了很久，我猜他已经100岁了，比我家还老哎！我和我同学放学都会来这边玩，这里是我的秘密，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3: 老树们守护着文山居民的历史，而我们也应当携手守护庇荫文山的支柱。文山区的老树正开放认养，希望居民一同来维护文山区的珍宝。详细情形可以询问文山区公所民政科，电话。2936-5522-224，2936-5522-224，正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谁在一垒？什么在二垒？三垒我不知道。棒球是台湾最高人气的运动，棒球比赛中的细腻也是它最迷人的部分。想从棒球场上的每个角度感受棒球比赛最纯粹的美好吗？每周三晚上7点，一起来收听《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0: 蓝天白云搭配一整片的树丛，根本就是天然的眼药水。休息好了，欢迎回到观点请益。欢迎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
6: 我是 Kiki。
0: 好，我们刚前面聊了一些为什么要当记者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敲打，但是最终还是选择当记者这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聚焦在为什么新闻现在会不被信任，连带着让记者变成是一个比较卑微或者是不被期待的职业。那 Kiki 觉得啊，我们先从新闻的本质来说，新闻它应该要具备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0: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我是郭静。
1: 现在来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
0: 刚起床吗？深呼吸一下，调整生活的频率。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